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我即阵要来分家规，你就唔通教我闹开。阮爸因姑啊是乌张飞，阮姑啊因爸是赵天奎，阮母啊因姨啊是杨贵妃，阮姨啊因母啊是乌玫瑰。阮表兄的小弟是谢雷，阮表姊的小妹是凤飞飞。我饲一只狗公的大肚龟，也饲一只鸡母有两个尾嘴。我做的田唔免压肥，地我的生翻未碎。我种的花哦，逐天开哦，开甲亲像卡桶遐大蕊。也若我买烧酒啉未醉，啉着会开鼻咸过胃。我走运动会唔免穿大裤，用鞋听我行互用走的堆。我的老阿厝是规大堆汽车排规堆，机票乌白开。也若阮某世界上介水，温柔体贴又古锥，事事我若讲出嘴啊，伊拢唔敢甲我喘气，唔敢做对，惊我敢那咧惊鬼。
1: 哈？你讲啥物？
0: 无啦，太太，我是讲。
1: 太公，你又搁在分家规，等下要和你闹开啊闹开。
0: 有啊，闹开啊闹开啊。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保中餐》节目，系咧落雨哈，安尼一阵一阵啊，听众朋友有感觉，即马敢那哈，愈来愈凉咧，哈，即下早时啊，伊安那出门吼，拢爱穿外套啊啦，啊，听众朋友哦，恁嘛是因为伊安甲听众朋友感觉拢伫即个地球，拢伫即个环境啊，伊安的感受哦，虽然讲伊安较惊寒，不过真正有感觉哦，冷冷啊，昨昏下暗哦，伊安想想讲。那也安尼半暝也安尼冷冷吼，啊，就提一领迄毯啊出来夹，哎，真的很舒服呢。早暗都困个足好诶，虽然讲吼，阁有开电风啊，但是诶，有感觉哦，真舒服，真好困。听众朋友，你爱相信讲吼，已经呢立秋啊啦吼，阁过无几工啊，伊阁要进入到一个新的节气哦哦，啊，咱的这个中元节啊。是诶，你后礼拜，后礼拜四哦，新的一个节气啊，立秋过了后十五天，新的一个节气哈，是呢处暑，处暑啦哦。虽然讲啊，个是有迄小小天气的感觉啦，但是真正哈、哦，慢慢啦都已经降温啦。啊，这阵啊是因为吼、哦，迄低气压啵，在台湾的天顶啊，哦，低压带吼、哦，向咱台湾才起来啊，加增加着吼西南风，啊，带来吼介济水气，所以呢，这云吼、哦，这个你来看即马天顶的云吼、哦，下早时啊拢有较高，敢那吼天顶啊大大一片啊，这个铺起来。哦，铺起来地毯哦，有当时伊安那安尼看哦，日头就按迄个铺起来迄个地毯安尼冲出来，迄种诶天气诶形态嘛，嘛是舒服啦吼、哦，看开嘛真特殊啊啊！但是恁会记啊，较紧诶，行较紧诶，无等诶吼，那落雨哦，落雨吼、哦，你就搁拦着啊！还有即几工啊，定定啊，伊安讲伫即个下班诶时阵吼，拄着雨啊，上班诶时阵较无啦。啊，有当时啊，透早落雨，伊安来上班吼，哎，安来干那伊安穿雨衫。今仔日啊，到后礼拜啦，吼，天气拢无稳定。伊安看气象资料预报，到拜三，到后礼拜三吼，拢有落雨的机会哦。哦，中南部落雨的时间较久、较长啊，尤其是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哦，容易出现持续性的大雨。提醒咱呢，听众朋友要注意哦，你唔通淋雨啦，啊，佮注意咱厝诶遐啦，雨较大吼。惊呀，淹水。

哦，诶，大楼卡出诶，哦，啊，另外哈，就是讲，诶，这个机器压气箱啊，啊，向吼、哦、咱台湾这边起来呢，安尼吼，整个规个台湾吼、哦，拢落雨啦，吼、哦，啊，各地的天气容易出现变化，啊，这种的变化就是吼、哦，真容易就一下就落雨啊，哦，你若是在外口走动的人，哎，诶，真正真容易吼、哦、淋着雨，哦，啊，所以呢。即个那是讲，咱都有哦，骑奥托拜啊，骑空门车行路呢。咱吼，迄雨具啊，随身携带哈。到后礼拜一呢，哦，一波一波的落雨。啊，气象署有讲吼，有即个中部、南部、上平天、中部、南部啊，亲像啊，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个的关系啊，爱特别注意啊，持续性的。大雨哦，北部嘛是有啦，北部雨未真大，那些一阵一阵啊。哎，咱那是讲拢坐喺办公室的朋友就较无影响啦。啊，不过你中昼要去买便当，可能就落雨啦啊。啊，这个第十八号的风台沙德尔啊，应该是今仔日已经形成啊，今仔日形成啊，吼、哦，这沙德尔伊个这个一件的方向吼，对咱台湾啊，无直接入来，无直接入来，但是伊的方向吼是按日本奥克纳瓦迄个方向过去的。那是讲后礼拜哦，咱都要把握着吼，这暑假最后一个星期啊，你都吼，这已经安排好，一定好啊，要去日本佚佗，较注意天气的变化，较注意天气的资料。

以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鸡梅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

所有的朋友可以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这首歌曲是暖暖刷轮站。哎，人家若讲到刷轮站哦，听众朋友知影刷轮伫对无？敢那是对对呀、啊，你是伊阿妈无啥知影吼、哦？在台南桂林啊，台南桂林啊，遮吼、哦、有高铁啊，就是在刷轮刷轮遮啊。所以啊，这首歌是不是啊，为着高铁站来做的呢？啊，佮有一首歌哈、啊、是乌日站，啊，这一按就知影，这是台中哦，这高铁呀，伫乌日啦吼。啊，来讲高铁，咱台湾吼、啊，这高铁呀、啊、吼、啊，要开诶、通车要20年啊、哦，快要20年了哦。啊，即摆啦，少年人哦，拢无啥物感觉。哎、欸，咱台湾无大啦吼、哦，南北纵安尼，哎、欸，按家人到。屏东的鹅銮鼻安尼吼，南北甲400公里啊！啊，咱高铁哦，高铁啊，全路线都有350公里啊！所以一旦讲吼，这条啊高铁哦，就是台湾头哦，开到台湾尾啊啦，350公里啊！啊，这个咱台湾哦无大啦，啊，咱本来都有铁路环岛。哦，铁路拢环岛拢有啊，但是高铁因为伊是高速的，速度较紧吼、哦，所以呢，这是在20年前吼、哦，20年前迄个时阵啊，哦，应该是要20世纪就是2000年左右啦吼，迄、哦、个时阵咱台湾经济开始快速的发展吼、哦，啊，咱全台湾哦需要更加好、更加紧，而且运输。诶，这个工具啊，本来迄个代替啊，吼，伊都无法度搁再承担着这么大诶这个需求啦，所以唔敢吼，讲要来起一条哦，搁较紧诶铁路，要起都爱起较进步诶，所以呢，就起了台湾高铁，就是高速铁路。啊，这在1970年迄个时阵吼，就开始有迄种计划啊。有的计划，1990年啊，交通部成立啦高铁业务的专门的机构哈、哦，啊，经过足侪摆改制啊，哦，就是即卖交通部的铁道局啊，哈、哦，在1990年以后呢，开始哦，积极规划，积极的规划哈，一直到1996年哈、哦，决定讲用 BOT 的方式来招标 ，BOT 就是讲咱政府哦，所有权是政府，但是呢，请民间的这个团体机构吼、哦、来合作哈、哦，在1997年啊，九月。

未分呐、啊、吼，都成立一个讲台湾高铁联盟吼，都、就是即卖台湾高铁公司啊啊，这这应该是唔知多贵个吼，这有迄种个经验，还是讲有迄去有迄种呢就是公司啊，公司来标这个 BOT 案。1990年啊，都完成啊，这个计划。1996年啊，决定用 BOT。1997年啊，来成立了这个台湾高铁联盟哦，就成立一个高铁的公司哦，就开始来起啊啦哦。啊，这即、这个因为吼、哦，即起哦爱时间呐、啊、哦啊，所以讲伫1998年哦签约，1999年啊正式开工哦，1999年正式开工啦吼。伫2005年的时阵吼、哦，都已经开始吼伫测试啊，因为铁路哦铁路开始扛起哩啊吼啊铁路扛起哩按2007年啊，第一摆来通车的试营运啊，2007年试营运啊，2008年的这个2007年的1月初五哈、啊，通车试营运哈 啊， 二月好、啊、正式来开始啊。这个运作哈，啊高铁通车的时阵，敢那有八车站，后来个加四个车站，所以呢，目前哈，咱的高铁有12个车站，啊，这12个车站哈，包括哈，南港、台北市啊、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周营啊，周营都是高雄啦，哦，所以呢，按这个南港啊、南港啊开始吼、哦，到这个周营啊、高雄家哦，这大的城市啊，拢有站哦，啊，咱的火车速度较慢啦，高铁速度较紧啊、哦，为什么一按呢？较注意这个，因为吼、哦，因为即卖高铁嘛价钱哦，那加。火车来比有较贵一点嘛，但是咱65岁以上的长辈有敬老票吼，所以会当半票啊，依然是爱全票吼啊，这高铁吼，依然会一个亲戚的囡仔啦吼，讲今年要去嘉义读大学啊，到底算讲哇，安尼诶车钱爱偌济，那是吼来到嘉义诶民雄啊，这小站吼，就区间车还是区间快，爱700几块哦吼，高铁无学生票啦吼，敢若有敬老票甲儿童票吼，啊其他拢是全票啊，所以大学生诶爱全票。啊，这个那是这款的区间车，哦，区间快700几块，爱5点真久，哦，3点半真久，加5点真久，区间快3点半真久啦。啊，普通的一站停，爱5点真久，5个小时哦，吼、哦、吼，嘛、哦、真久啊，哦，啊，但是那是坐高铁哦，1点半真久就到啊，差100块，当然爱。坐高铁吼，啊，咱嘛足济诶，咱诶长辈吼，即马嘛拢知影有半票通坐啊，无讲真贵啊吼，加普通诶火车吼，甚至加自强号差不多价钱，所以拢嘛坐高铁啊。啊，高铁吼，即咱诶即高铁啊，吼，因为呢，伊都是20多年前啊开始计划啦，啊，所以讲呢，即、這个高铁呢，伊爱去订修吼，爱去买地啊，爱买所在吼，考虑到吼，这个价钱的关系，啊，佮有考虑到交通习惯的问题啦吼，等等，啊，佮有考虑到哦，这个这个乡村吼，乡村这个发展吼，所以呢，咱的高铁哦，你来看哦，20年来哦，这高铁的沿路吼。沿线呢啊嘛吼，拢有在改变啦，吼，迄风景拢有在改变啦，哦，啊，真侪哦，因为高铁
哦，起来哦，在高铁边。

乌铁站边啊，拢成立真济哦新的城市哦，而且呢，佫闹热起来啊，人台叫做吼高铁市、高铁市啊，高铁市，参像因所知影的，参像咱桃园啊，伫桃园啊，伫青埔、青埔啊，青埔遐，迄阵啊，因知影讲。

人讲哦，迄后摆要起大楼啦，哦，啊人讲哦，迄高铁哦，未来要按只行过啦。咱迄阵啊，囡仔讲唔捌，干那看讲，哎呦，遮尼啊，遮尼啊荒凉的所在，哦，在砖卡所在。啊，过金马哦，就老烈嘞，哦，大型的 mall， 啊，个有大型的诶，即个社区哦，大楼起足侪。迄青浦啊，吼，青浦迄个所在呢，讲哦，我嘛是少年人哦，有统计讲23%的。诶，这个这个民众哦，20岁以下的人口哦，啊个距离啊，德北哦，德北新德站的德北真近呐、啊，所以吼、哦，足侪迄高科技诶，这个少年人去啊买厝，去啊住，德北和德北啊，嘛发展起来呢，德北发展起来是一个科技的城市，真侪吼，迄、哦那个高科技的厂这个厂区哦。工厂哦，底下哦，底下的做科学园区啊，就这少年人哦，就这一个精英分子啊，科技贵族底下啊，啊，讲咧台南的桂林遐都有啊，沙轮啊，乱乱沙轮站呐，讲以前哦，遐是呢，拢在种甘蔗呀，即马吼是科学园区哦，哦，科学园区哦，啊，跟我苗栗啦、云林啊、彰化哦。即卖呢，哦，讲即个发展甲拢足好诶，足好诶啦，吼、哦。啊，台中诶乌日站啦、啊，虽然讲距离台中市啊较远，但是即卖拢有接驳车，愈来愈闹热呢。啊，家己诶太保哦，遐边啊呢，嘛是啊，嘛是迄大楼开始起啊，拢开始规划都市更新，什么从化区啊，围起来啊，还后摆拢啊起大楼，闹热滚滚啊，后摆哦拢是诶真好诶。这个住宅区啊，哦，拢在都市计划拢已经啊慢慢做出来啊啦，所以吼、哦，这个这个高铁啊，高铁呢，嘛带来咱台湾哦，城乡差距越来越小，愈来愈发展啊。佮讲到啊，苗栗一样有印象啊，这个、苗栗的后龙哦，后龙家啦哦，讲即马吼，这个人嘛愈来愈多啊，伊安会记诶吼，朋友讲今年啊去白沙屯妈祖啊，啊吼、哦，这个关吼，你若坐火车一定挤袂起哩，啊都吼、哦、去啊高铁。吼、哦，后龙啊、叫计程车啊去后龙遐去坐高铁登来台北，啊嘛无讲介贵啊，无讲介侪钱啊，啊这城乡差距越来越小啊，啊有咧讲吼高铁啊，是不是呢？要延长到宜兰哦，目前啊搁在规划哦，啊要延长到屏东。到宜兰，目前还在规划啦，应该有可能会当会当安尼过，但是伊要经过环评，环境评估啊，另外吼，这路线，这要安那来调整，用咱现有的哦，现有的这这个这个国有土地，哦，迄种较。较方便较紧啊啦，啊这阿哥在计划，这未来啊未来吼、哦，一定啊，因为进前拄啊开始的时阵，大家咪惊啊，惊讲吼，迄高铁啊，这个经过吼、哦，经过诶所在啦，地层下陷这问题，但是经过了这么侪年，哦20年啊，这问题拢会当改善啦，拢会当改变啦，哦，拢会当在迎刃而解，拢会当改管。咱即马来安排乌日站啊，这首歌是这个乌日站叫做吼《痴情乌日站》。

有一名五十二岁的女士吼，伊原本是无高血压无，伊拢无迄高血压的病史，但是呢，有一阵啊吼，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啦，定定在下晡的三四点啊，就突然吼，心脏砰砰颤，头痛，啊，个有脑震荡，啊，血压吼，震悬，有当时啊，震到百倍一。百倍百亿，就是讲加百亿关的百倍，啊，足关的啊啦，吼，啊，但是到暗时啊，吼，暗时呢，过灯光的下早时啊，伊个恢复正常，啊，伊哦，以为讲是伊压力，啊，是讲啊，经年期啊，所以呢，伊去诊所，啊，诊所都哦，伊讲安尼，啊，都可以食降血压的药啊，但是效果个无好，后来吼，伊就去啊，较大间的病院，伊去国泰。病院哦，啊，因为这些心脏砰砰颤、血压升高，所以一看心血管一颗哈，啊，心血管的医生啊讲啊，这个患者呀，伊要得诊所吼，食一款的降血压的药物治疗哦，效果无明显啊，啊个吼，因为血压吼降伤济啊，煞变作是低血压啊，啊，转到心脏科去看啦。啊，去检查吼，讲伊个血液一级吼，离这个六亿啊，这个检查吼异常异常，啊做腹部 MRI 的腹部的超音波啊 ，MRI 是核磁共振，腹部的核磁共振啊，发现吼都正。

平的肾上腺齁正平的油脂顶面加有一粒 3.5 公分的精瘤较近齁跟这是一个四个细胞瘤四个细胞瘤啊这个四个细胞瘤齁是内分泌的精瘤齁确实它就是一个精瘤啦齁啊这个精瘤齁是按呢肾上腺髓质齁这个四个细胞啊大形成形成的形成啊这个瘤齁啊这个瘤哦它会大量分泌到肾上腺素啊还有正肾上腺素跟多巴胺丁丁的儿茶酚胺啊输掉会更收缩心跳加速会压上升齁这是内分泌型的高血压所以以这种高血压嘛真特殊呢齁第一下晡啊下晡啊的时阵呢会压该清管而且讲齁无偌久呢啊到暗时你是啊那就正常啊真正唔知影就是讲啊你要去去去咧，去刷掉咧，哦。啊，这个患者嘛，唔是讲吼，拢持续个高血压，哈、哦，都是呢，这个一阵一阵咧高血压啊，血压会突然呢，升高，哦，血压升高的时阵哦，都心中砰砰菜头疼，哦，老青瓜面色苍白，哈、哦，急速，哦，啊，持续几分钟，甚至几点钟，啊、哦。啊，医生讲吼，这种的情形啊，像这种的哦，这种的四个细胞瘤啊，伊的大量分泌啊，肾上腺素是啥物时阵呢？有可能是啊，剧烈运动以后啊，金属机。激动啊，吼！排便以后啊，吼，啊是呢手术，啊是麻醉以后吼，这个压起来，吼，压起来吼，啊有的是无定时啊，随时压起来，但是嘛有啊，就是固定吼，差不多在三四点嘛，人较疲劳的时阵，吼，都压起来啊啦，啊，四个细胞瘤，这个瘤啊，可能会够造成着心律不整，吼，高血糖等等的问题啊，甚至讲吼，一定啊，这个高血压的情形啊，心脏衰竭啊，中风啊，猝死啊，吼，啊，这诊断吼，就是啊，透过着尿液啊、血液的这个检查，啊，过来电脑的断层扫描、核磁共振，哈，啊，去吹，吼，那是真正吼，经过这检查吹掉。吹掉啊！这个肿瘤嘛，确认肿瘤的位置，啊，就用手术将这个肿瘤切除啊。切除了后，应该都会较稳定啊，进程都袂这样明显，进程都会比较较稳缓和啦。医生提醒哦，咱那是讲血压啊，接哦，突然间升高哦，啊个呢，心脏的砰砰菜，老青瓜，头疼啊。哦，即个呢啊，食个降血压药啊，效果呢无好啊，你就找大间个医生管，啊，食即个竞争拢讲讲个，啊，当然哦，有迄心脏砰砰菜啊，老青瓜头疼，你应该爱去量一下血压，啊，所以讲呐，参像这种情形哦，一天量几啊摆血压拢不要紧，哦，啊你即个有即个情形啊，无情形个时阵，就打血压吼。扭一摆，啊，有这个情形，搁扭一摆，安尼就差不多哦，加扭几礼拜哦，就差不多会当量出啦，量出这个频率啦，哈、哦，啊，一般那是高血压的人哦，血压差不多拢得关关哦，袂讲安尼突然间升高，因为时间的关系哦，电台刚上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阮起播冲针节目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陈百潭唱的《相思魂》。

咱讲啊，爱食大粒经济啊，经因为大粒经济有啊，瘦是咧 ，omega 三脂肪哦，还是不饱和脂肪 ，omega 三的脂肪哦，不饱和脂肪啊，一旦从咱身躯内底歹的脂肪哦，代代谢掉，然后常常咧讲哦，你那边以后啊，歹的胆固醇伤侪啊，一天就食一个汤下诶，坚果大粒经济，大粒经济有足侪款的啦，参像啊，腰果。核桃、杏仁、松子、夏威夷豆啊，这拢无俗啦，但是这拢就好诶，这拢算是大粒经济。咱台湾无适合种，咱台湾唔是伫真烧热、烧热诶纬度天气形态。虽然有诶所在是真烧热啦，像就腰果啊，是啊，核桃、杏仁啊，迄种较介意伫搁较热所在。腰果西做诶形，就那咱人诶腰子弯弯的。腰果弯山地是伫南美洲，是一种啊。肾型核果有机型的果实，肾型哦，无患子木漆树科腰果属啊，所以讲也算是漆树迄类的啦。腰果哈、哦，一个叫做树花生、鸡腰果、介寿果。腰果也会是黄色的，花开煞也结果，也结果是黄色的，还是啊红色的。果生做的形啊，就亲像咱的莲雾。莲雾，莲雾，第一，咱台湾真普遍啊，中国大陆的东北那边毋捌看过，因遐无适合种。腰果吼，伊个果就生作真亲像莲雾，腰果就生得亲像莲雾的迄个果的头前，都、就是迄个头，迄、那个果的花托，啊，伊个是一个顶顶的壳，顶顶的壳，爱得掰开，咱要食的是内底白色的果仁。腰果因为伊个是漆树类，吼，所以壳有毒。嘛唔知啥物时阵开始啊，咱人类知影壳在掰远掉，内底迄个果仁就好食，因为迄个果仁有芳溃，我哩嘛是无意中。

发现的呀、啊，有芳溃哦，佫袂歹食哦，所以唔敢有人去台种，去台慢，去台加工。为什么讲爱加工？因为爱台迄个壳来变硬加，啊，就产像核桃，核桃吼、哦，也有看过啊，足大粒的，顶空空啦，爱掰开，佮会当扯出核桃出来。腰果嘛是这种的情形，像像夏威夷豆嘛是生一几粒几粒的，足顶的壳，啊，你爱台外口顶顶的壳台掰开，爱足顶的哦。腰果原产地是伫南美洲，啊，不过今嘛，全世界较热带的所在，越南、印度、象牙海岸、奈及利亚、巴西，拢是主要的产地。中国大陆嘛有啦，中国大陆是伫海南岛、甲云南，吼，较小落的所在，嘛是种会起来。全世界腰果生产上侪是伫非洲国家，啊，佮有。南美洲腰果爱人工去办，因为伊个果实真亲像莲雾，内底有水有肉，腰果果核壳会当榨油出来，腰果嘛会当榨油啦。那亲像莲雾的迄个果实是会当食，不过小可涩涩。腰果即嘛全世界啊出口上侪是越南，因为越南因上早研发加工设备的机械，会当将果核用机器来切开。当面人工啊啦，在非洲哦，以前因是用人工啊，用石头啊，是用钢腿啊去来钢开，有壳的腰果无大粒，人工用个手哦去掰去钢，就去粘着起毒，手拢烂去啊，歹去。越南较早有人去投资设备，所以呢，在非洲啊，南美洲生产出口来到越南加工，所以你那是去越南，你会当买着真济腰果。咱台湾越南商店有人在买，有的是有种毛啊。背掉啊，有的是无啦。迄毛啊，就那亲像咱迄土豆，吼、哦，有一个薄薄的红红的毛啊。腰果迄树啊，上悬会当悬到12公尺，12公尺差不多3-4层啦。可能爱靠人工来采收，因为因要搁伫咱脸部的迄个肉采收完了，爱拍拍，可以打毒解消掉。亲家有毒哦，吼、哦，拢爱经过加工，而且腰果吼讲一年甲生产一摆，所以吼介贵。腰果的壳榨油了后做工业用啊，先做那亲像莲雾的腰果迄个肉，会当做水果，会当做果酱，会当做果汁蜜饯。所以讲爱人工去台采收腰果迄个仁啊，哦，就是咱即马在食的腰果仁啊，脆脆胖胖，做细小啊在食哦，有诶果子的嘛。粉啊，个有一把糖，香酥腰果，鲜的胖胖甜甜。等下像咱以前有个土豆，外口有一盐的甜甜的粉，即马啊个有啊，三盐的啦，啊是包巧克力啊。腰果诶，营养成分有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糖、脂肪、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矿物质，啊个 Omega3 脂肪酸。腰果也好处啊，会当降低心脏病发作加中风，因为含有镁，进补迄个镁，这会当过心血管，啊，佮含有蛋白质，腰果食过饱，内底的蛋白质啦、啊、是好的蛋白质咯、啊，啊，内底脂肪Omega3啊，好的脂肪会当将歹的胆固醇代谢掉，腰果含有膳食纤维，所以呢，对。肠仔的健康真好，腰果有多酚甲类胡萝卜素，这会当顾大脑啦。讲到这么多，腰果足好诶，但是伊嘛贵啊，腰果嘛袂当食伤济哦，一天18粒，18颗哦，唔通食伤济。你若阁有食其他诶坚果呢？你腰果当然爱较少咧。一天咱食诶综合坚果，就是一个啊，以前咱在用迄种肥诶汤匙啊，一天安尼。都有够啊，因为伊嘛有热量，但食伤济一来是咧贵啦，二来哦，就是讲伊个热量嘛真悬哦，唔免食伤济。

0: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元，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还有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阿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1罐580元，5罐2900元。5罐2900元，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元。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喺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元，都有3组，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醋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嘛会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尼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8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这首歌曲是陈盈杰唱的歌曲《最后的酒杯》。
1: 听众朋友，你有感觉？现在一年比一年天气烧热的时阵愈来愈长，连寒天嘛未讲哦，真寒。这不是干那咱台湾安尼哦，全世界拢是这种的情形。亲像啊，日本啊，热天有当时啊，佫比咱台湾佫较热。咱台湾38度、39度化，好恐怖哦！日本的东京曾经有40度，真正非常的湿热、持续的高温哦，卖造成哦，稻啊生长出现哦无好的情形，稻啊吼一粒一粒的米啊品质下降，米会变较粉，会变质，伊内底已经变质啦，米看个安尼乳白色，迄种米就是品质有问题，啊，迄种米啊破个脆脆啊，勉强。啊，个会食，但是口感真歹。2023年，日本曾经因为足烧热、足烧热，造成了因个米品质啊变足差的。尤其是吼，日本上大种稻啊个山区哦，新舄县。新舄县哦，因个米啊足好食，就是咱伫讲个月光米哦，迄、那个品质个米。新舄县哈，在伫2023年啊，因遐哦27个。气温观测的点，平均的气温哦，拢创下历史上的新的高纪录，所以造成着因的米品质真差。2024年嘛是同款这个情形啦。日本呢，即卖吼各地为着要改善天气啊，变烧热，因的种稻啊品质受到影响，因即卖去啊研发新的品种稻啊，这个问题因为啊全球暖化造成了。水稻啊品质下降啊，这个问题啊嘛已经是啊全世界的问题啦，所以即马就是爱较紧来研发新的品种，一旦冻烧热的天气啊，好产量会起来啊，水果嘛是同款。这几年啊来啊，咱台湾像像迄荔枝、银杏啦，数量拢减少真济，迄嘛是因为气候的影响啊。日本在2024年的时阵，有一个日本因的白米库存啊，刚刚非常的低，差不多要无够啊。主要是因为米的产量减少，啊，过来就是外国人去啊旅游，因为旅游的人伤济啊，所以食米的量大大的增加，所以哦，因咧白米的库存啊，讲啊，刚刚像增加啦，日本的东京包装的米哦，只能限制干那会当买一件啦。日本人因阿是哦，真习惯食。白米饭，啊，咱台湾嘛，咱米的销量较少，吼，咱台湾人即卖呢嘛是会当接受早顿啊，吼，中昼顿啊，食面包，啊是食面条，日本人因较传统，因都是爱食白米饭。

0: 听众朋友，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恁那是即马拄开始行路崎岖，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带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咱新的葡萄糖胺，即、这个配方啊，佮加维生素 D3。
1: 上新上新的配方，
0: 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那是有需要哦。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

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一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诶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

罗时风情的歌爱买。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进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0: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低压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二三五四，阿铁。
10: 很荣幸您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1: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9: 919，
10: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1: 每一个意思呢，就是
9: 919，
10: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9: 守护。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歌，之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世间的人欢喜拥有权利、名位、地位、富贵，却是深受其累，就是受到束缚。有时享有的世界，比拥有的人生更加空旷。咱甲看卖咧，山河大地。

花草树木，虽然不是咱的，但咱可以游玩观赏，欣赏景致。企业虽然不是咱创办的，但因为社会国家带来兴隆，咱也随着伊受到利益，占一点光。别人有学问，可以甲伊参合，家己不要演讲，别人上台，咱会当去甲详细听，买得到快乐。世界上有什么是咱的呢？只要心理会当容纳，大千世界就是咱的。什么是会当享有的世界呢？享有科技的文明，讲究的就是有效的时代，机械人类广泛应用卫星、电脑、网络等的文明科技，使人的人力更加节省，资讯更加发达，亲像飞机运输，予咱会当周游列国，天涯若比邻。大众传媒、电话、email、专工的通信，全球覆盖，何必亲像秀才不出门，宁知天下事？其他水利。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阿豪入了有够爽啦吼，
1: 加减落啦，
0: 落落较袂遐热啦。
1: 嗯，
0: 下昼我转来，我就甲讲是讲，唔免阁拍冷气啊。哎呀，因为我今仔日某次也陪我去创个喙齿呀。
1: 嗯，
0: 迄喙齿吼，甲整理理，啊，剩那个卡卡掉安尼吼。
1: 嗯，
0: 无遐快哦，今仔是甲你看了鸟，
1: 嗯，
0: 啊那该当爱鸟雕就鸟雕，啊就倒几摆
1: 啊
0: 那种。
1: 鸟雕、乌雕啊，
0: 乌雕、
1: 卡雕、
0: 卡雕、卡卡，工作了个地方爱半年以上呢。
1: 哎呦，
0: 哇，
1: 嗯，啊你一个慢，啊慢的，啊等你好到个慢。
0: 啊算，人家算袂讲话。
1: 嗯，不是袂讲话，闹哄。
0: 闹哄啊！你叫如讲就好啊。我
1: 他该尽力嘛，尽力啊。嗯，
0: 他哪呢？我来做你的助力就好啊。
1: 哦，是安尼啊。
0: 哎呀，我你发挥是啦。
1: 安尼刚好。
0: 我有做老师的机会啦。
1: 哦，我唔敢想啊。
0: 我这发电工在做喙齿哦，会赚钱呢。
1: 算在的，做喙齿赚钱。
0: 刚刚顶白家哦。
1: 嗯，爱几啊万，
0: 超四五万了。
1: 嗯，
0: 啊那下卡呀哦，佮新做佮佮
1: 经历者，
0: 啊加十万呢。
1: 嗯
0: 啊，
1: 迄是初步的估计。看你安那做。
0: 哦。
1: 系啊，啊你那做迄个职业都不止哦，爱几啊十万呢。
0: 嗯。
1: 但是咱若有年岁吼，无适合职业啦。
0: 嗯，
1: 因为植牙，咱的牙龈哦，拢开始咧萎。

0: 萎缩啦。
1: 嗯。
0: 啊，所以讲哦，迄、那个要用迄个骨粉哦，因为你要止牙，爱先甲用迄个骨粉。啊，你那迄骨粉你过了无好势哦，啊，会足紧就崩咯。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足贵的，所以讲哦。嗯诶、欸，这有年岁啊，做喙齿吼，爱了解。
1: 做了个倒去就了啊。
0: 嗯。
1: 啊，我咧齿卡拢怎用呢？
0: 嗯，全唔怎用。
1: 系啊。
0: 问题是牙龈爱用啊。
1: 系啊。
0: 系啊，牙龈爱用啊。
1: 对啊。
0: 嗯。
1: 啊，就一步一步安尼啦，系啦、啊。我上惊讲，迄针啊提来，叮，安尼啊喂。
0: 不是干那你，是大家拢惊。
1: 哎、
0: 呀呀，我做红水器我买惊。
1: 哎，即摆有啦，你咧干那做做的吼？
0: 嗯，
1: 因为工凭因的功夫啦，啊，咱功夫赚钱钱嘛都爱可以啊。
0: 对
1: 啊，对，嗯，伊弄了了后加膜，啊加膜这
0: 都
1: 塞进去安尼啦，
0: 嗯，
1: 对。
0: 加膜爱个倒嘛，爱倒无舒适，倒无舒适嘛是袂爽快啊。
1: 照你讲起来，我这个水器。起头个底个作用诶呢，
0: 算在起头作用诶。
1: 哎，个个哪个个办起来，啊，唔说说计效用，伊就做做吼。
0: 啊，你无办免啊，做喙齿。
1: 做做吼，这个落起安尼安尼。
0: 无办，喙齿无办是免啊，做喙齿。
1: 一半起啊，那还伊，迄条还痒痒起来。
0: 嗯，
1: 我做喙齿吼，就差不多几年前啊，你算看卖啊？
0: 四十几年前吧。
1: 四十年前哦。那那个邱乃华，邱乃华、哦，
0: 你吹气保冰能保判去？
1: 对了，他这酒啦、荤啦、
0: 冰能啦、
1: 杂物啦，
0: 啊，
1: 那吹气这么开始就卖去啊！你邱乃华一种介绍我去的，也不得了的，
0: 一个谢医师啊，嘿，
1: 哦，我做的偌水的呢，做个水落了，这么麻个条条的呀、啊，
0: 嗯。
1: 啊！我即摆若要做中间吼，要叫讲你甲我做工吼，卖安尼弄个叽叽叫，再甲我塞起哩吼，爱看安尼就好啦。
0: 嗯，
1: 吓啦，爱超过十万。
0: 因为有真侪人，这个喙齿做落拢无想要倒。
1: 嘿、欸，我听了讲。
0: 啊，所以这医生嘛是拢爱一不断一直研究，欸、想讲啊要安那好，老大人这喙齿倒嘞舒服吼，你袂想要起起来呢？
1: 哎呀、
0: 啊，哎呀、啊，
1: 差不多十万啦。啊，阮查某囝要出啦。
0: 啊，
1: 啊，不过查某囝要出，我都要甲医生讲，你加报淡薄啊，啊，我回扣去。那有这恶质的
0: 老爸啊呢？嘿呀、啊，爱情、欸、爱这款的呢。
1: 哎、
0: 欸，
1: 哎呀、啊，我早间上尾啊，这个安尼就搭啦，
0: 嗯，
1: 对不？
0: 嗯，
1: 伊就讲你做了钱没关系啦，
0: 哦，
1: 有财富啦，
0: 嗯，
1: 哎呐，
0: 哦，
1: 啊，做主操啊，十万以上啦，
0: 嗯，
1: 十万以上是无要紧啦，你就干来还个做半年，还个做好，
0: 哦，有诶，做起来爱几年，几年诶，唔是干那半年尔，
1: 哎
0: 呀。迄是讲内底迄个主治医师啦，啊，佮有迄一挂迄实习医师吼，啊，拢太济咧，较紧、嗯，啊无吼，诶，拢爱等足慢咧，你呐，
1: 倒倒做，
0: 嗯，
1: 倒倒做安尼就好啊，
0: 嗯，
1: 卖去影响到我的工作，安尼就可以啊，
0: 嗯嗯，
1: 哦，
0: 嗯，
1: 啊无我呐。最近听阿孟奇阿你做主角啊，那、哦、我来做配角安尼就好啊、
0: 哦哦，
1: 对不？
0: 一半拍下啦，
1: 对啦，
0: 对啦，
1: 对啊。
0: 阿伯都无法动。
1: 来啦，阿伊讲欠人一条啥？要人使哦。
0: 啊，对。
1: 啊、好啦。
0: 甲人咯、
1: 啊。甲人诶，阿好兄弟啊，同我伫遐看安尼啦。
0: 看一下戏。啊

看人西，唔是半人西吼。哎、欸，这歌拢真好听啦。这个哀愁的火车站是罗一龙所唱的，爱甲人唱这个来呢，啊就唱啊，啊无搁唱啊，啊啊过来就是迄只火车舞啊，迄、那个崩水湖最后的火车站，这两条拢袂歹听啦。哦，来，大家听了。

0: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個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即马即个白内障种手术的人吼真多，吼、哦、医生来讲，啊，都血啊会当手术，啊，你都要有手术。迄手术起来对你有好无歹？哦，手术起来安尼目睭安尼光光光哦，啊，即个手术了，啊，迄类都要阁等几工了后。

0: 一个给你手术，两类呢给你手术呢，刚刚的时候呢，你唔当未记哦，等下就是讲爱保养啊。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伊会当给你滋养关心，给你这个保液气肺哦，滋阴明目，给你保肝，佮给你安顾条条，啊无你若讲手术等下吼，佮流目油啦，哦。啊，把酒膏黏咪安尼，黏咪安尼呢？哦，所以你都要甲保养，爱甲滋润啦，哎呀，你若甲滋润，哎，你即马即世人诶，即个目睭吼，你就安水水水，哦，食红星诶大光明，啊，即马即批差不多，差不多要完啊啦，哦，即批油菜差不多要完啊啦。啊，后批来都无犹太啊！哦，啊，要伫大光明的朋友呢，再跟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说。

这个古北乡的流浪儿真好听，过来这条我那袂歹啦，新婚旅行啦。

0: 新婚旅行，这娶某嘛都要娶了丢呢。
1: 嗯，
0: 一个台中一个查某人吼，22岁啦。哎，唔知是安怎来做人的人头吼，再去负债到1000多万安尼啦。
1: 哇！
0: 哇，嗯、这吃力啦！阿公，伫个这个房间吼，
1: 嗯，
0: 生了一个大宝吼，足个足个哦。
1: 足贵足贵的对，
0: 足贵啊！
1: 啊，听讲足贵。
0: 男朋友吼冤家啦，
1: 嗯，
0: 啊，受气之下吼，囝才生出来，
1: 嗯，
0: 用迄个包啊，装个包包里吼，
1: 嘿，
0: 放咧11楼的房间的窗啊外啊，
1: 嗯，
0: 啊，装个车落去，
1: 哎呦，
0: 车落，一条人命也无一样
1: 呢，好呀，安尼那都生，
0: 生母啊，太死这个囝呢，
1: 嗯，
0: 哦。甲心理了后，讲伊负债千外万啦。
1: 嗯，
0: 哦啊，无人要插伊啦。
1: 啊，无钱让饲囝的对啦。
0: 对啦。
1: 哦，
0: 爱、啊、生出来这中间哦，不得已经营下吼、
1: 哦。
0: 嗯。因为犯下了这个初案啦，甲伊讲这个三后，哦，啊，全对囝个抬死呀。
1: 嗯。
0: 对，十一条甲弹落去，要
1: 来维系个。哎
0: 呦，人即马来
1: 欠。啊，你若要再无你嘛，即头几个月遐都好去提掉，卖生。
0: 啊不，你若要安尼，
1: 啊不，抱好人，
0: 抱好人。
1: 系啊。
0: 即马咧欠银啊，欠甲要死啊！你，这无彩人个小啊，有影。
1: 喂，无彩人个银啊。
0: 系啦。
1: 嗯。真差。
0: 生一个囡仔嘛都爱。
1: 哦，真辛苦嘞，爱排10个月。
0: 对啊。
1: 系啊。
0: 啊，安尼个蛋蛋都哦死，哦死翘翘。
1: 啊，这个生出那个电游戏啊嘞。
0: 安尼这。
1: 安尼哪都生啦。
0: 好像底下去吹啦。
1: 嗯。
0: 去吹啦，我话你来接赚你嘛呢。
1: 嗯。啊。对啊。
0: 你对十一楼啊，就那个蛋落来。
1: 嗯。
0: 系啊。
1: 哎嘛奇怪哦，啊安尼哪都生啦，你不如都归去都。主要提提掉就好啊，那就生。啊，无你嘛都好人。
0: 对啊。
1: 卖个单，卖个车落去，怎啊好人？
0: 男朋友结气啊。
1: 嗯。
0: 啊，对伊个淡淡落去啊。
1: 嗯。
0: 哎、欸，
1: 啊，到囡仔是
0: 爱淡落去啊。
1: 嗯。
0: 因男朋友敢唔免负一半责任？
1: 嗯。
0: 嗯。
1: 这我都唔知啊。
0: 伊嘛应该在动啊。
1: 无爱看男朋友在场无在场啊。哎呀、啊，啊，看有在场无啊？
0: 啊，那我这三条吼，这算衰啦。
1: 衰啊！
0: 失误的衰。
1: 嗯。
0: 嘿，真衰。
1: 都阿未迄落咧，阿都。
0: 哎呀、
1: 啊！我等咧苦家死死。
0: 对啊。
1: 哎呀、啊！
0: 那些真不行吼、
1: 哦。嗯。嗨嗨。

0: 这条我那袂歹吼。
1: 嗯。
0: 想起初恋时啦。
1: 想起初恋时。
0: 这条我那真好听。
1: 嗯。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如何？空空哦，
1: 拢安尼麻痹麻痹啊啦。
2: 嗯，
1: 伊就想买啊，骨头那安怎？啊，骨头那等疼个要安怎？健保卡摕注射啊，啊包一下消炎止疼的啊。啊，但是安尼唔是头路呢。你若知讲哦，你即马这骨头哦。已经有问题走出来啊！你著会记得赶紧的。阮这款红青的养筋骨，这款甲买转来吃就对啊啦。哦，你著早时十粒，暗时十粒，戆戆啊甲吃。哦，啊一段时间你就感觉我这样体力啊加真好。哦，啊人啊真轻松啊呢。嗯啊，当然这个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啊，哦，啊，而且伊这个会当啊，你增加咱的体力啦、啊，固本培元啦，哦，红青的养筋骨，食这罐都无唔对啊啦，啊，你甲食食了然后吼，厝边头尾吼到介绍，哦，
2: 嗯，
1: 啊，这批有
2: 犹太，
1: 有犹太啦，
2: 嗯，
1: 啊，即嘛这后批来就无啊啦。
2: 对，
1: 哦，搭配那边安尼的时喏，这会倒啦，
2: 哦，无点点有啊，
1: 对，从咱的朋友家存无多吼，啊，你再跟要治风湿用筋骨，跟找洛江小姐咨询，
2: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咱这个一季有青春胶囊哦，
1: 广告。
0: 朋友两知啊，这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四十粒，1800块。
0: 啊，你面甲洗好清气，
1: 嗯，
0: 一季有青春胶囊哦，再摕来就甲胖落去，
1: 甲抹抹按摩者，
0: 胖甲对这阿妈骨遐去，
1: 嗯，
0: 好啊，你胖一段时间哦。你的面就感觉讲足金骨的啊，
1: 加足光色。
0: 啊，过来一挂头家娘、小姐、欧巴桑哦，啊你，咱叫这个珍珠霜，
1: 霜，嗯，
0: 即马加一把较大罐啦。
1: 三十毛的。
0: 哎，迄、那个吼、哦，就啊提来那个个
1: 布，
0: 胖起来呢吼。
1: 嗯。
0: 哦，水水水。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你若打扮起来吼、哦。人袂感觉讲你有抹抹粉啦，
1: 嗯，
0: 这做主人安尼就对啦，
1: 嘿，
0: 哦，
1: 对，
0: 所以这个物件好好伫家啦，尔，哦，
1: 嗯，
0: 啊，送太太上好啦，哦，可以安抹，啊，搁安抹抹个水个，哦，太太个你感谢，啊，咱好朋友，那么送一大回，啊，你若买半担，我那有
1: 油台，
0: 嘿，有油台，甲洗底安尼吼，
1: 对，
0: 啊，跟。找到江小姐主文2999-8692
1: 齁，找咱到江小姐顺梦，面皮若较大啦，年会较济齁，甲买回来无，这爱水是人的天性，所以齁，即马拢大家拢开样讲对家己较好咧、啊买来抹好水，抹好水水吼，出门就面水啊，系啊，
0: 嗯，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啊，你甲罗岗小姐问，伊就甲你讲，啊，你安尼抹一段时间吼，
1: 嗯，
0: 哎，咱这边
1: 咧
0: 更硬呀，更硬呀，哎呀。
1: 啊，還有咱这个养生酶，
0: 嘿，
1: 吼、哦，这一包百五，啊，還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啊，還有一口松，嘿、这拢二啊五，
0: 这拢要互那无喙齿的人来吃上好啦，
1: 嘿，
0: 因为咱无喙齿着，咱肉歹吃，
1: 补补下，
0: 一口松，
1: 入口即化，
0: 啊，就散去啊，
1: 嗯，
0: 啊，伊有氨基酸，
1: 两倍剂，
0: 够两倍剂。
1: 对，
0: 啊，甲肉条嘛同款，你都无喙齿，啊，你个拢入去哦，
1: 嗯，猛的，
0: 胖胖胖的，都养起啊，
1: 对，
0: 啊，你都得到迄个氨基酸跟蛋白质啦，
1: 嗯，
0: 人身体唔只会用，
1: 对，
0: 哦，
1: 嘿，
0: 我你若无食肉的人，那比较你个，
1: 那体那那无体啦，两脚两手，啊，这个营养都无够啊，
0: 这你个吃就对啊，
1: 嗯，
0: 哦，
1: 对，
0: 会记讲。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啊，够啦，
1: 嗯，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哦，你若有两箱钱，这甲买顿来吃真好哦。伊这南极的所在是拢结冰啦，规趟地拢结冰啦，
1: 嗯，
0: 甲北极嘛同款啦。啊，阮这是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我咪甲说你。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是这个 EPA、DHA 吼，也对脑拢真好。咱人这个脑吼，足重要的啦，啊，你都要甲顾好，啊 EPA。

0: 哎呦，伊对你的这个血管吼，一旦你血管啊，敢那不是头毛丝啊，有吼，
1: 嗯，
0: 迄种甲你通通过，好，你的头脑真是几足好。所以若有量上钱的人，这甲买等于食，哦，这唔食咪啦，都食到清凉啦。你若买两盒，还会阁送你食呢吼。
1: 嗯。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啊，当然。
1: 嗯。
0: 要听歌选歌的吼，一点真久就是要给恁点。
1: 嗯。
0: 29998693。
1: 今麦就要给朋友恁这个点歌。嘿。现场可以的电话29998693，找歌建中甲蒙起啊吼。来，我这个开关甲起哦。啊，今麦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好起来啊吼。就好起床哦，来你哦。
2: 哎，叫张梦琪去做。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马。
1: 哈？
2: 可爱的马。
1: 哦，可爱的马。好。好。
2: 谢谢。
1: OK。
2: 谢谢。
1: 嗯。来，你好。喂。
2: 喂。
1: 嘿。
2: 我听了。
1: 你心机要禁掉。心肌紧张到有得听得清楚。
2: 对
1: 啊。嗯。喂。
2: 喂。
1: 嘿。请讲。
2: 嗯，我请你好。
1: 嘿。
2: 高兴就
1: 好。
2: 嘿。我的心不是心电蔡大姐。
1: 哦，心电的蔡大姐。
2: 因为听高兴就是多妈掉。
0: 七里
1: 阿调啊，
2: 对，
1: 七里阿调嘛，哦，
2: 对，
1: 哦好，七里阿调，
2: 谢谢，
1: 好 ，OK， 好，嗯，蔡大姐，来哦，阿伯哥徛朋友的，
0: 嗯，
1: 见哦，
0: 你，今天较无遐热啦，
1: 嗯，29998693吼。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1: 嘿。
3: 关观众好。
0: 好。
3: 点一条农村曲。
1: 农村曲。
0: 农村曲哦。
3: 哎。
0: 哦，最好听。
1: 好，农村曲。
3: 哎。
1: 好。

0: OK，
1: 谢谢。
0: 好，来，你好。
2: 哎，阿嫂。
3: 哎。
2: 恁丈兄恁好。
3: 好。
0: 哎。嗯。今日较凉哦。
2: 今日凉凉，嘛感觉。
3: 较凉了。
2: 哦，凉凉嘛是。
0: 嘛是皮，点么皮吧呢？
2: 嘛是啊。
0: 嗯。
3: 啊，恁阿娘讲，你推咧天气咧那凉。
0: 算命哦。啊，无人算命那娘子。嗯
2: 啊、
3: 嗯，铁门关落来啊，两个就抢落啊。
0: 嗯，抢啥？抢门窟哦。
3: 嗯。
0: 啊是要相拍。
2: 你都抢无路啊啦。
3: 抢无路啊。
2: 抱歉，哎，老夫老妻不来电啦，那那。
0: 哦。
2: 对啊。
0: 迄个电力无强啦。
2: 电力无强啦。
3: 哈哈哈。爱去充电去啊。
0: 嘿，安那抢嘛无啊？
2: 未少拍电啊啦！
0: 哦，未少拍电，安尼好啦，安尼卡定掉啦，
3: 嘿啦，
2: 对啊，
0: 嘿啦，
3: 对啦，
0: 安尼卡定掉啦，
2: 嗯，
0: 嘿呀，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今日来听阿嫂唱的《无缘的做鸳鸯》。
0: 无缘的做鸳鸯。
2: 嘿。
0: 哦。哦。哎，我有唱这段吼。
2: 有哦。
0: 嗯。哦。
2: 有吗？
0: 有啊，有。
2: 有啊。
0: 我该唱我袂记哩，
2: 你唱到袂记诶，
3: 真有啦，真有啦，
2: 唱侪条啦，真系袂记诶。
3: 我呢唱做完了，
0: 算歌后唱了伤侪。
3: 你算这条歌吼，较听老爷佫哭出来啦。
0: 没啦，那往时也咧唱哦，佮较悲伤的歌嘛唱起嘛袂悲伤。
2: 会使。
0: 哎，好 ，OK。
3: OK。
0: 来，你好。
4: 南门小，
0: 哎，
4: 啊，南小，哎，下港妹啊，北部哥啊，
3: 哦，
0: 南部妹，北部哥，
4: 哎，
0: 南部，啊，你唔能困哦，
4: 啊，明仔载三点钟，
0: 哎，明仔载哦，
4: 哎，
0: 什么歌？
4: 我这晚头咧困咧，怕死，
0: 哎，下港叫起来哦。
4: 哎呀、
0: 啊！我甲恁叫袂起来，啊！恁那，你安尼讲叫了就起来。
4: 之前咧，诶，几号拢唔够咧？
0: 唔讲哦，
4: 拢未够
0: 啊！哦，哦，恁个电话机呀，电话机会讲话啦。
4: 哎，
0: 哦，安尼唔得，怎你靠上？万一你又去靠个诈骗集团咩喏？
4: 哎，外头拢很艰辛。
0: 好哇，好，叫伊等于再个固定困啊，囡仔人较好困啊。
4: 我等下买头小白明来接我。
0: 买头小白哈，
4: 嗯，
0: 好好，
4: 谢谢
0: ，OK，
4: 嗯，谢谢，
0: 嗯，南部妹北部哥，买头小白，
3: 安尼就好啊，
0: 嗯，
3: 啊，要伫产品就找到江小姐。我们的产品是牛多一万牛多，
0: 赞呢！
3: 拢二三十年啦。
0: 嗯，
3: 啊，你这唔来买，啊，你要买啥？
0: 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够有效。
3: 啊，你
0: 安心嘛吃？
3: 身体会让你怎好起来？
0: 嗯，
3: 哦，
0: 对
3: 哦。2999-8692，找乐冈小姐。
0: 2999-8692，找乐冈小姐询问。
3: 可爱的马。

0: 来，
1: 好来呗。
0: 我即摆换迄个，某只要唱，
1: 无闲呢，
0: 无闲呢要做鸳鸯啦。
1: 哦，呵呵哦，
0: 好来，
1: 这都爱较认真听嘞，这无定定有哦。
0: 这老人啊，听了。
1: 唔知
0: 歌都拢练出来，
1: 唔是唔知要笑啊，要哭啊。

0: 上这条路哦，
1: 嗯，
0: 老爷这个裤底都湿咪，
1: 是啊，但是裤底湿咪是湿了，
0: 湿未掉啊，
1: 好，有遐严重吗？
0: 种纯情的男性啊，
1: 哎，
0: 嘿啦，
1: 嗯，我就想讲伊听到这条，唔知要笑啊要哭，哎呀，
0: 哎，今麦要哪哭得出来？
1: 哦。
0: 嗯，
1: 因为这个较悲哀的歌，和我唱都未足悲伤的呀、
0: 啊。哎呀、啊，有淡薄啊，有酸酸啊，
1: 有一点啊，酸溃啊呢。
0: 哎
1: 呀，啊，迄叫，迄那叫叛逆啊。
0: 对啊。
1: 嗯，
0: 来，七里啊，调要来个 L。

0: 新店的蔡大姐店的吼，
1: 嗯，
0: 讲蒙牛的客遐几个啦，
1: 嗯，
0: 伊讲南山的拢无讲哦，
1: 嗯，
0: 就几万个啊，
1: 嗯，
0: 哎呦，咱蔡大姐住平道敢无迄款人？
1: 嗯，唔知呢，
0: 嘿，
1: 有敢会讲？
0: 探听一下，
1: 敢会去李定遐放上？
0: 小探听一下，
1: 哦，
0: 哦。
1: 要到探听，
0: 嗯，
1: 啊，唔得去甲李长探听，
0: 有啊，
1: 啊，李长敢会知，
0: 嗯，
1: 无定，李长啊有分，
0: 无定李长啊那好滴哦，哎呀，
1: 唔知知影消息，
0: 来啦，
1: 嗯，
0: 农村客哇，真啊带来增加哦，听到这个味哦，你会去翻，你
1: 回味啊，
0: 回味一下哦，
1: 嗯。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渴，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的闭结，内外的痔疮，你进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来，
2: 今麦换某起来讲，咱的这个玻璃片照算，
1: 控就好。
3: 咱来加进些广告嘞哈，咱这个隔离玻璃片照算。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也是讲扫干嘞，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或者有做热扫啊嘞，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菌嘞，玻璃免扫散吼，跟买倒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嘞，不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嘞。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啊呢，吼。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呢，细胞较无健康啊呢，吼，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玻璃免扫散，阿伯等下吃。
2: 扫净吼，吃这罐上好啦。有扫噶。我今日去看迄喙齿科的哦，迄护理师嘛，你扫个轻轻叫，没想阿达你往哪会扫？
1: 那伊嘛是人啊，那会袂扫？医生嘛会扫啊，医生嘛是人啊，
2: 所以那扫净的人，你叫伊讲报，食一罐就丢啊啦，哦，一罐千六块，啊，但是我讲你哦，物件唔通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0: 包里面照散，真侪朋友食，啊拢真好，食了真好。啊，无你个细胞那个腐败啊，啊，一世人个代志都冤枉啊！你包里面照散，啊，紧买顿来食，哦，啊，即卖我那有咧犹太，哦，过几几工啊都无啦，哦，会记讲找到江小姐，甲注文2999869
1: 2999869，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情？

来，唔通佫再哭啊！这个时阵，你嘛着笑一个给我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死。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着用笑容来送我出棚。像这款，你敢无听迄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到水去的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阮迄行船人，
1: 嗯，
0: 即摆要来放日本歌啦，《红鲜花》，哦，这真好听。

0: 这红青花真好听哦。
1: 嗯。
0: 过来这条是什么？第十四条，塔比卡萨罗酒，这五木唱的哦，这条歌我真好听。嗯。

0: 特调拢真好听。
1: 嗯，
0: 起码这条弗拉玛基银色，
1: 哦，
0: 啊，这个阿哥较好听。
1: 嗯。

0: 给给装过了。
1: 哎呀，啊对啦，像讲啊爱食一寡这四手的人，咱节目中一寡这好食物
0: 啊，
1: 哎，这嘛 OK 啊，
0: 嗯，
1: 哎呀，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嗯，
0: 啊，产品要找到江小姐啦，
1: 对，
0: 2999-8692，啊，大家忙起啊，
1: 挂电中，
0: 你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吧。

0: 这日本歌这种真好听啊！
1: 嗯，
0: 这听了
1: 更棒。
0: 现在各地都要放了，大家嘛听啊，恁讲讲。
1: 嗯，
0: 爱记哦，我的产品都要很买哦。
1: 嗯，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
1: 要顾身体。
0: 哎、
1: 呀，啊要顾嘴腔哟。
0: 哎，无啦，顾身体嘛要顾。

0: 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画娘真水，真水诶画娘啊！

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若重因十六年，后代子儿害一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大家快乐，我是曾建文。对，今仔要过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有啥物指导指教，希望各位朋友，咱电话则经常保持联络。咱即摆开站过来听曾建文讲。

有咱的朋友，伊顶摆捌甲我讲，讲伊真爱听四句人啊，啊，我即马阁继续来讲四句人啊，互大家听吼。来，即马曾建文就来甲讲一段四句人。咱做人一定爱友好，照顾父母爱甲顾好老老老。未向友好，即做人真正是真无效。啊，未向感恩，都爱掠来拍卡窗，求鬼怪棒，即嘛枉费得做人。敢看某大腹肚，嘛会知影讲妈妈当时生咱会艰苦。敢若陪某伫咧生产，就知影讲生囝真正是无简单。有人病囝是饭未食，脚酸手软是顾甲目睭起烟雾。有人病囝头壳疼，腰酸脚酸，心脏阁皮薄大。生囝好亲像咧拼命。较在人讲，生会过是过酒香，啊生未过是四块瓜茶棒。饲囝、养囝，这是无快活。你看，囡仔日时啊，一哭哭走。总管软鸡，互你抓袂掉。有诶囡仔阁熬破病，时常半暝伫咧找先生。有诶低调黑骨扫，日时一扫无够，连暗时啊都往那扫来倒，好不容易囡仔才饲到十七八，结果伊煞毋读册。有诶真乖，是要倒做工，认真打拼，即往那有成功诶一工。有诶却是毋听话。将父母是创甲正良辈，好家在，有会去做兵倒转来，阁会晓反悔。即阵换咱手抱孩儿的时，敢真正还阁唔知影父母时，对着父母爱尊重，孝母疼囝也应当。做人认真肯打拼，食老咱原来会正好命。不但会正好命，咱的身体啊，嘛爱甲顾甲，互伊正勇健。身体顾甲，互伊正勇健呀，正乌正勇健。

好来，搁再来，咱做人一定爱友好，照顾父母，爱顾好因老老老，未晓友好，这做人真正是真无效，啊，未晓感恩，都爱掠来拍尻川，叫鬼怪棒，这嘛枉费得做人，干那看某大腹肚，卖知影讲妈妈当时生咱会艰苦。干那爸母伫咧心上，就会知影生囝真正是无简单。有人病囝是饭未食，脚酸手软，吐甲目睭起炎黄；有人病囝头壳痛，腰酸脚酸，心脏阁劈破断。生囝好亲像咧拼命。较早人讲，生一过是过酒芳，啊若生未过是四底观察帮。饲囝、养囝，这是无快活。你看，囡仔日时也会哭哭走，总管两家互你抓袂牢。有的囡仔阁熬破病，时常半暝伫咧找先生。有的滴着黑骨扫，日时一扫无够，连暗时往那扫来倒，好不容易囡仔才饲到十七八，结果一煞唔读册。有的真乖，是要到做工，认真打拼，才往那有成功的一天。有的却是唔听话，将爸母是创家安尼正狼狈，好家在有的去做兵倒转来，阁会晓反悔。即阵话咱手抱孩儿时，但真正阿阁唔知影爸母时，对着爸母咱爱尊重，孝母疼囝也应当。做人认真肯打拼，食老咱原来正好命。不但会吃好命，咱的身体啊，嘛爱顾好伊安尼正勇健。伫遮我嘛要来祝福大家，咱身体就爱顾好伊，勇勇健健健。各位朋友，我连小说讲两段，和大家记下会条吼。好，多谢恁大家收听咱的节目，谢谢。有一间大公司的董事长，伊的事业是做正大。伊个公司是遍布海内外，伊个职员真侪，待遇拢总真好。有一间即间公司个总经理，因为伊年老啊，要退休啊，当初长伊看到柯国栋即个青年人，伊个考绩真好，一下了嘛真悬，这是刘美个叔叔。啊，当初长伊有意要提拔即个柯国栋个少年呢，来接即个总经理个亏。有一间当初长伊去柯国栋个厝。董事长伊是利用暗时啊八点外，无张无敌就去，主要目的啊，就是要提拔柯国栋来接受着总经理的课。董事长伊入门了后，伊看到柯国栋的厝布置了真好，柯国栋有两个囡仔，柯太太食拄啊好，伊出去买物件，无伫厝内面。这个时阵有一个老妇人人，面是真歹看，搁安尼翘骨翘骨。一捧一杯茶来给董事长，董事长就问讲：“啊，咱这位是柯国栋？”伊听到安尼，赶紧讲：“伊是煮饭的乌巴桑。”但是迄个老妇人，伊听到安尼，伊的眼神甲表情，好像就是正忧郁同款。董事长，伊是何等的人物？一看到知影讲这其中有曲，董事长，伊登去公司了后，伊暗中派人调查。调查的结果啊，那是什么煮饭的乌巴桑，根本就是柯国栋的亲生老母嘛。董事长，伊就利用上班的时阵，将柯国栋甲叫来。董事长讲：“柯国栋啊，本来吼，我是要提拔你来接总经理的课，但是你这个人吼无实际，你未肯感恩，你将老母甲当作是煮饭的乌巴桑。本来这款的职员，我是无爱采用，爱将你甲你开除才对。”但是戴南讲，你有一个年老的老母，啊，你有某囝，啊，你平常时你的考绩阁未歹，阁是硕士出身的，即阵只好看你以后的表现咯。不过我甲你提醒一下，妈妈的伟大唔是伫水歹人，我相信讲你妈妈比任何人阁较伟大。妈妈歹，这根本唔是见笑的代志，何况你妈妈面会去有火烧着，嘛是因为为着你。伊今仔日会翘骨，嘛是为着你。这个时阵的柯国栋，听着安尼，柯国栋哭啊，伊后悔啊。今仔我来甲讲柯国栋的老妈妈。

伊一生的心情史，伊为何会跳久，伊为何面的星座这么歹看。原来看国栋的妈妈，伊的名叫做屈梦痴。屈梦痴十八岁时阵，原来星座足水的，是一个标准农村的水姑娘啊。来凑亲戚的人原来真济。后来屈梦痴伊嫁予苦家添为妻，在日本时代每一个人的生活拢真艰苦。当时的柯家添，伊是一个木工的师傅，伊有一技之长，伊未来的前途一定是真好。因结婚三年了后，原来生了一个后生，改号名就是即马即个柯国栋，即、這个名号了真有意义，国栋就是国家的栋梁，将来绝对是一个人才。因的家庭虽然唔是真好个，真有钱来讲。不过因夫妻的感情是非常的恩爱，但是好景是不常。有一天柯家添伊忽然间来破病，阁是可怕的肝病，较早医生比较得较少，啊医学也无真发达。柯家添伊才二十八岁，年年就来死伫咧肝病内中。屈梦痴伊看到翁婿遐尼少年就来死，伊是靠家呢死去活来。屈梦痴迄个时阵才二十一岁。21岁就来照管伊翁婿，阁无留甲一丝仔财产落来，只是留一组做目像的工具而已。可是屈梦痴伊用未着，伊只是甲留起来做纪念品。有时屈梦痴伊爱饲囝，伊只有去甲人搭伙做工课，透早阁爱食早就爱起来共洗衫、抹枕头啊被。有真侪亲戚朋友看到安尼，拢劝屈梦痴都爱搁再改革，因为未来日子还阁真长。但是屈阿梦痴因夫妻情深，伊怀念死去的翁婿，何况那是搁再改革，人唔知疼惜伊即阵的囝苦骨动未？因为伊听过足侪有囝搁再改革婚姻，并无讲真幸福。到时伊的囝那是去互人怨。伊的心肝绝对会真疼，那安尼就不如唔通嫁。有时时间伫咧经过是真紧，一过啊都六年啊。台湾这个时阵，我那功夫啊，伊的囝考国栋啊，我那是七岁啊，是入学读书的年纪。虽然伊的家庭是真善车来讲啊，但是无论如何，主绝对爱读，有读书将来囝唔才有前途。柯国栋，伊只入学十外工尔尔，有一工个下晡时啊五点外，柯国栋啊，就甲两三个囡仔伴，捡真侪茶几，讲要补寒气。囡仔个咧戆戆，因无爱去田中补，伊出来一个篱笆边补，火一个点落去，啊南方个正头，一个手就烧着篱笆，火一个倒起来啊，人别人个囡仔吼，大家着惊，赶紧走倒转去。啊！柯国栋伊一个条件到底啊吼，煞走入去厝内面，佮将门甲关甲安安安。伊想讲安尼，伊就袂去防骂。实在啊，讲篱笆离厝无外远，厝佫是砍甘蔗叶仔土夹树，火势一个飞起来啊！即、這个草厝原来着火咯。柯国栋伊细汉的时阵是安尼正直正戆，伊还佫去秘伫个房间里，伊唔敢闯出来，害咯。火是安尼愈烧愈多，天后屈梦痴听到厝里的火烧事，走倒转来时阵啊，火已经是用要拍梅花了。较早装卡吼，根本都拢无迄个消防车，只是靠着厝边隔壁，大家用水桶一桶啊一桶，一直咧拍火而已。屈梦痴伊想着囝，伊无顾着家己的性命，伊一只手就撞入去厝内面，伊一直咧喊叫，伊喊着伊的囝。看到伊个囝来倒伫涂骹，屈梦痴伊赶紧将囝揽咧，伊头壳刺刺，一直撞出来。但是伊个头毛是烧甲光光光，伊原来面烧一边，脚只片原来烧着伤。伊个囝只是十分气而已。对迄个时阵开始，屈梦痴伊变成一个歹看面的富人人啊！伊根本都无钱，通好去找医生来补赔。伊跟他烦恼讲未来日子，唔知是变怎过，都烦恼未了啊！那不是为着囝，伊这款内面不如死死的较赢。为着囝，伊无论如何嘛爱忍耐，只要会当赚钱，就是较粗重的工课，伊嘛是一直咧做，一直甲苦果冻。伊读高中的时阵，苦梦期。

伊因为劳动过头，伊爱打蛋打，伊有那小可敲鼓敲鼓啊，伊忍受着腰酸背痛的痛苦，因为伊爱欠钱给因囝读书，伊特地安慰代志，就是讲伊个囝正路读书，高中、大学佮考上公费留学，伫各党出国留学的时阵，渴望去伊有那留落。伊初当的工作煞无阿多通好做啊，伊只好去捡泥砖、捡歹蛋骨屑。伊只骨力日时往阿捡，暝时嘛咧捡，伊一直欠钱。变阿收欠淡薄仔钱，伊就寄去美国，予伊个囝住宿费。好不容易囝留学倒转来啊，搁再娶一个华侨的千金女，往阿找到正好的头路，捡是囝，煞将即款伟大的妈妈，改当作是一个煮饭的欧巴桑，可搁当伫朋友的面头前，唔敢讲苦望妻是因妈妈，好亲像伊的妈妈面正歹看，伊的妈妈挑骨，会去伤害到伊的自尊心同款。苦望妻伊一生辛苦，伊为着囝食哈尼侪苦汤，亲像即款的囝，敢真正是有人性啊？虾米还是留学生？根本就卡输一只狗啊！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技术啊是真实的代志哦。但愿咱这卖社会，出去无这款不好的废物存在。希望人人拢会向友好，拢会向体谅爸爸妈妈的心。无论是做什么大官，还是做较大的事业，都拢爱留一丝仔孝心来服侍大人。一旦安尼，人人才会尊敬你，天地才会疼惜你，将来你的事业绝对是不可限量。所以古代人伫咧讲啊，在世父母若友好，较好后拜咱伫咧甲拜拜低头。各位朋友，你讲对无？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若重因十六年，后代咱的子女都会害咱一根。

0: 这些天反倒色，后人改合作牛牛色。这吼、哦、就是一段感动人的故事哦。那么这个代志是安尼啦，各位朋友请听。较早普陀山西天灵鹫庵香火族鼎盛的主持和尚啊，人称呼伊是怪师傅，又一位徒弟啊叫做了缘。怪师傅想要试一下了缘的诚心，就叫伊去化缘个。
1: 了缘呐、啊，啊你食到这大汉呐吼，啊唔就去学一下化缘呢？
2: 是啊，师傅。不过明仔载吼，到下山来化缘好无？
1: 稍等咧，稍等咧。唔过啊，我有一个规定哦。
2: 师傅，你唔做什么款吩咐吼？徒弟一定会照办啦、
1: 啊。好好好，来，我喊你七天内啊，化3,600米，而且只准一家行啊化一粒米，安尼你做会到的哈？
2: 徒弟做会到啦，徒弟一定会照办。
1: 那哪来你进去啊？
0: 小和尚了完，摕到伊个钵，就开始化缘的日子歌。一家化一粒米，一行七天，已经化了3,600米，还佫差10粒个。伊目睭看到这个日头已经特别落山了，袂赴你回山去交差了。伊就伫个路边的当中，人个田的当中啊，共挽十粒的青啊，然后啊，甲掰做十粒米来倒足3,610粒米，伊就欢欢喜喜啊。去山顶的所在，向怪师傅去报晓了。
1: 了完，辛苦辛苦。
3: 啊，七天化3,610粒的米。
1: 唔对哦，
3: 这十粒的米啊，敢那亲像无啥共款呢。这只皮，这色骨则青的。
1: 我知啊，我知啊。
3: 这十粒米啊，一定你共偷提去啦吼，你家己背丢吼，对不？
2: 师傅啊，丢啦丢啦丢啦！啊，都道理吼，假讲时间也袂赴啦，啊，唔则伫个路边啊，遐插咧吼，该。

0: 甲满十粒米吼，啊，白白的来到610粒米啦。哎、欸，师傅，你得原谅道理啦，你原谅我啦吼。
1: 佛门弟子应该严守五戒，杀盗淫妄酒，你已经犯了偷盗之罪了。
0: 师傅啊，请你原谅道理的错犯好无？后摆道理绝对唔敢啦。
1: 不用的。你既然偷摕人十粒钱啊，就爱去甲迄个人做10年的牛。
0: 哈，师傅啊，
1: 唔免加讲啦。
0: 师傅，啊那呢，道理就要过时了，请师傅你就要好好保重你的身体。
1: 聊完，稍等呢，你倒转来。
2: 师傅啊，是不是我免去做牛呢？
1: 牛一定是爱做，只是甲第10年12月25号这一天的透早。你若是听到暗内整一个板，你就要赶紧入来暗内哦。我伫咧暗的内面等你，你千万唔通错过时辰，会记哦，爱会记哦。
3: 了完离别了师傅，伊就来到一个坐禅的主人引导。这个坐禅人一姓施，名叫做福来。迄天透早，伊一个开门，看见门口徛着一只细只的水牛。哎、欸，这是什么人引导的牛啊？紧走，紧走，紧走，紧走，紧走哈！牛啊！
4: 阿弟啊，什么代志啊？
3: 唔知是什么人引导的牛吼，讲徛在咱家门卡口啦。阿赶吼，阿赶未走啦。
4: 我来看卖下你吼。啊、哦，这水牛呢？阿弟啊，你看伊这乖呢？
3: 哦，真奇怪呢。确实是一只好牛啊，也唔过，这到底是什么人引导的牛呢？
4: 阿爹，我看安尼啦，咱先喂只牛，该饲去咱兜，啊，再慢慢咱来去探听发什么人的，到时再看来害人嘛。
3: 安尼嘛好，安尼嘛好，牛啊，就带私家引导咯，以后也无人来认这只牛个。逐天由私家查某囝负责牵这只牛去食草。一个人一只牛斗阵去真正好得着，牛打拼退世界伫咧内田拖车，林罗林完，世界查某囝也足疼惜着这只牛。有时时间过去真紧，10年的中间一万年已经过去了，世界这个查某囝已经大汉了，也生做真水啊呢。从头从尾啊，唔知道有偌侪少年呢，要甲讲亲情个，也唔过呢，各位，这位水姑娘话呢，伊拢无爱嫁人啊呢，伊也是逐天看到这只牛出去外口食草，伊若是有心思啊，伊都会甲这只牛讲，这种代志啊，真紧啊就传出去了个。有一间公道唔相信哦，因伫咧参详讲，要去抢到这位世界的水姑娘来去山顶的所在做阿姐夫人。这个时阵已经是第10年的10月24日了。牛，伊无袂记讲因师傅甲伊交代的话。
1: 第10年的12月25日啊，庵内面正那伫咧等，你都要赶紧入来庵内，唔通错过时辰哦。
3: 牛心肝内啊，一直咧想，卡叔讲今仔日那不是无赶紧赶登去普陀山就袂赴咯。唔过这位好心的姑娘。要安怎呢？诶、
4: 欸，牛啊牛啊，你今日想哪？你唔食个唔啉，是不是你破病呢？
3: 好心的姑娘啊，我无破病啦。
4: 哈？什么？牛爱讲话哦、喔？莫非你是妖怪吗？
3: 唔是啦，我唔是妖怪啦，姑娘，请你慢慢听我讲吼、喔。牛就将伊过去做和尚，因为偷摕死甲16尺啊，所以讲来死甲做10年的工，害济的这个故事来讲给这位姑娘听过。
4: 原来是安尼哦，哎、欸，今仔日已经是12月24日啊呢，你都要赶紧回去啊，唔通错过这个时辰呐、啊。
3: 也唔过，因暗吼，姑娘，你有一个劫难呢，我绝对爱救你啊。
4: 不用的啦，不用的啦，我袂使耽误你啦。
3: 姑娘，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爱报啊。 牛无论安怎讲，伊都唔肯离开四家姑娘。四家姑娘无办法，只好是带牛阁倒转去厝内面那个。
0: 查某囝，啊，你是安怎啦？你坐起牛牛吊来是咧创啥啦？肯去食饭啦？

0: 啊，爹，我无想要食啦。
1: 唔食唔啉，啊，敢讲你用暗要困咧牛条内面是？
0: 啊，爹，你讲对啊，讲对啊，我用暗就是要困咧牛条内啦。
1: 啊，什么？我有听唔对啊无？你要困咧牛条内面喏？
0: 无唔对啦，阿爹。
2: 在这暝啊，确实有十八个强盗来了。牛叫姑娘赶紧徛伫个野身躯里，这只牛派着姑娘，都系认真个安尼踅来踅去，走几落十年。十八个强盗，因安尼舔个头戆戆，全呢倒向个涂骹伫个喊救命。
1: 姑娘啊，即阵你会当倒来咯啦，
0: 辛苦你了阿牛。
1: 卖讲辛苦啦。但是你即马爱赶紧转去，
0: 哎呀，阿你你是要哪嘞？
1: 你免烦恼啦，你紧转去哈。
0: 阿、啊、你都爱小心哦，阿无无我先转来吼、哦。
2: 有是这个好心的世界姑娘，都躲过这个劫难了。牛会肯讲话，或者十八个强盗惊一个吼、哦，所以讲牛就讲出伊家己的经过个。有是十八个强盗忽然间啦，悔悟了个，什么？
1: 你跟那偷提人十粒七啊，阿都讲做十年的牛哦。阿阮特工吼，伫咧抬人放血，阿你应该有活动的做哩哈。
2: 施主，放下刀刀，立地成佛。只要恁那是会当真心落去忏悔，改恶从善，佛祖也会庇佑恁呐。啊，已经三更啊，我有甲师傅讲，伫天光的以前要赶登去普陀山向师傅报道。阿、啊、无，我即马要来去啊。恁即马，恁这十八个施主。恁大家身体的保重，我要赶紧来去啊！我若无来去吼，我也袂赴，我也袂赴出世做人。
1: 无咯，师傅啊！啊，你要放阮十八个人做你去哦、喔？
2: 要无安尼啦，恁十八个人吼，无甲我摸较硬的，我即马带恁到底登来去普陀山拜见师傅吼。
1: 啊好啦好啦，多谢师傅多谢师傅哦、喔，
2: 爱摸硬哦摸硬哦。了完变牛，害清了伊的欠债。啊！佮躲了十八个歹人，都拼命赶返去要普陀山。虽然伊已经是用尽全部的气力，但是拄到佮普陀山海边啊，打袂赴咯。连国暗的钟声已经开始伫咧响咯。等到伊赶到西天，已经上万咯，错开了时辰咯，无办法通变做人形咯。了完害清了偷渡的职务，度化十八个歹人，虽然讲无法度通变做人心，伊也无怨无悔过，伊慢慢苦落来咯，向菩萨行一个礼，就安尼啊，伊无要食，也无要震动，变做一块大块石头，几年通天啊，苦大伫个即个风山甲日头的中间过，所以后来人啊，都叫伊是。牛牛叫，各位朋友，这段故事是南海普陀山的传奇故事，而是牛牛叫的这个由来。今嘛这个石头呢，阿哥在南海普陀山，石头都石头相贴，这个石头吼、哦、有下面有一个断崖，这个石头吼贴安尼吼，有当时啊，那小块地当会倒落去，也不过无论安怎风吹，安怎日晒。安怎大地当，这块石头拢永远袂倒落去过。所以朋友吼，那是去南海普陀山去看这块石头，你会知讲确确实实这块石头足奥妙，真是不可思议。就这个故事啊，对咱以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哎，知影讲因果是通达三世，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不是不报啊，是时辰未到，请莫大意。南无观世音菩萨。

0: 你若火气大，食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哦，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的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度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高阿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未卡未干，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来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吼。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些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都安尼虚咧咧，哩哩啦啦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下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哩，嘿，还佫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哩，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哦！结果吼，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过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1: 乖囝，唔通哭，爸爸笑，爸爸笑。你妈妈，自你出世了后。每日都跟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到狂风暴雨，恁妈妈出来对着膝盖，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仔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愿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饲你到大汉。

0: 讲到普陀山的传奇，我那个有一个传奇的故事。这个传奇的故事就是慧济天顶大仪。为安怎有这个慧济天顶大仪呢？这个慧济天顶大仪的内容起码是安怎样啊呢？各位，即马听曾建文搁在讲普陀山传奇故事之二，慧济天顶大仪。普陀山名寺之一慧济禅寺，就是伫咧普陀山的最高峰，大家甲号做是佛顶山阁。好天的时阵啊，爬去山顶啊，向四面甲看卖，哦，海天无际。乌阴天的时阵啊，云雾是茫茫渺渺，就敢那亲像仙境共一般个。本来伫咧佛顶山是无半间寺院哦，只有是伫咧山顶的所在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石顶啊而已啊咧。伫佛顶山的附近啊，有一座小小的这个岩崖庵。那么这个庵内边啊，有一位十五岁小沙弥，叫做圆慧小沙弥。这个圆慧小师傅呢，特工啊，拢着去佛顶山这个所在去采茶。伊大部分拢是透早就出门，到天暗才有倒转来过。下昼啊，都是伫咧佛顶山的顶下来歇一下，倒咧安尼。伊常年累积，每一工拢是安尼伫咧做，一直到有一工的中昼，天气非常的炎热，晚会搁伫咧歇困的时阵，忽然间看到海面啊，云霞遍布，上光千条，水雾放光。有一阵海鸟啊，就是伫个这个佛顶山的顶面安尼飞来飞去啊。元辉忽然间有一个见悟了，就赶紧倒倒转去伊的岩崖庵嘛。
1: 哈，师傅啊，师傅啊，师傅！
2: 是啥物代志？叫你阿雄雄讲讲咧。
1: 师傅啊，我拄只吼伫个佛顶山吼，有看到啊，云霞水雾伫咧放光咧，啊，海鸟吼伫个天顶是安尼飞来飞去哦。我想吼，这个佛顶山吼，一定是一块佛地啦。师傅啊，咱今日吼来去迄个所在去一间大寺院，你讲好无？
2: 师傅叫伊什么大代志咧？我早都已经有想讲要伫个佛顶山中去一间大寺院，唉，也唔过吼，这敢有遐简单性？
1: 师傅。你嘛爱有信心啦！我来去化缘，我想吼一定化有诶啦。
2: 你若真正化会着，会当去一间大寺院，我愿意替你行迄行三年，互你去做主持啦。
1: 师傅，你嘛咧讲啦？师傅啊，无我即马来去化缘吼。
0: 元辉小沙弥就穿一件师傅的旧的小袈裟，一手提着木鱼来离开了普陀山去云游四海，要去化缘了。元辉爬山过岭，日时也行，暗时也休困。不过，逐天化缘所化到的，不过是一挂菜饭、南山钱，家己还阁无法度通食甲饱，阁要安怎有存落来银两通好来起寺庙呢？半年的时间过去啊，元辉的钱袋啊内面啊，阁是空空无半线。有一天，伊来到福建的地带，伊依然是沿路伫咧卡着木鱼，不断来伫咧化缘。有时这一天，元辉小

0: 啥呢？来到一个庄头，这个庄的内面啊，有住一个大好的人。这个大好的人，因家是家财万贯，奴才查某干是归大丁。晚会就是伫这个大庄院门下口停落来，不停来一个卡着木鱼，木鱼声音清脆，和财主听到了。这个财主就对因厝内面行出来了，伊本身来开门一个看卖。
1: 原来是一位小师傅哦，你是化缘的哦，无我即马叫人甲你送一碗饭互你吼。
0: 施主慈悲，元妃是对菩萨山来，唔是要化你的饭，嘛唔是要化你的米。
1: 唔是要化饭，唔是要化米，无你是要化啥呢哈？
0: 施主啊，只是因为吼，观世音菩萨显灵，佛光普照佛顶山。施主，假使讲你若是诚心要布施吼，就看一罐木材，和阮师傅吼，伫山顶起一间大庙。
1: 你人细汉，心阁未少，买木材就爱偌济钱呢？不用的，我无。
0: 唉，阿弥陀佛咯！晚会伫咧门口，继续拍着木鱼，木鱼的声音，和在主的老母听到了。因老母就感觉真奇怪，伫遮离大门还阁真远了，为安怎这个木鱼的声音这尼啊清脆？
2: 要哪木鱼的声音呢？春香啊，去看卖，看到底是啥物人伫咧卡木鱼？
3: 那阿妈，听讲是一个对普陀山来有风回收，伫咧门口靠咧卡木鱼啦。老爷哦，有叫人送饭去，后下都无爱你。
1: 春香啊，
2: 咱对出家师傅吼袂使太慢的呢，无我出来看卖哈。
3: 那阿妈，啊无我来看啦，咱加摕一寡钱后下都好啊嘛。
2: 袂使啦，咱都爱会向尊敬三宝啊，我一定爱亲身出来去看卖咧。小师傅啊，你来我头头做你走咧哈。我向你赔罪啦，小师傅啊，小师傅啊，小师傅啊！
3: 啊，这个小师傅奈安尼啦，看着我老阿妈一句话都唔爱讲，我打到最早，哈、啊，实在是哦。
1: 春香啊，唔通阁讲落去啊，这是咱的唔对，赶紧去催啊，去催啊！
3: 啊是，小师傅，小师傅啊，小师傅啊！
2: 观世音菩萨啊，请你原谅我，这是我的唔对啊。
3: 小师傅哦，已经行足远啊，我对袂当来啊啦。
0: 老夫人搁着急，搁生气，气甲煞破病个。病中，老夫人不断伫咧念：普陀观音，普陀观音。这位财主呢，是一个大孝子，看着老母伫咧破病，真正着急，就派人四鬼啊去找元妃这位小师傅，偏偏啊，就是无得找这位师傅。对安尼以后，每一拜到半夜时阵，老夫人都听到啊，有人伫咧敲木鱼的声音。伫木鱼的声音的当中，老夫人伫咧念着佛号，然后才平静困去啊个。但是木鱼车一个停，老大人的病又阁开始伫咧发作咯。唔呐，讲心神不安，而且阁心神不安，非常的痛苦。在主就派真侪人去找元妃师傅，唔过安怎找都找无个，一直到有一天，大家拢出去找咯，只干那剩着老夫人伫咧厝内边伫咧困。忽然间有一声木鱼的声音嘛，老夫人目睭闭紧一直看，
2: 小师傅啊，
0: 老菩萨，
2: 小师傅，请你唔通见怪，我的后生吼。未向尊敬三宝，我来领罪。
0: 老菩萨，无要紧啦，你莫将这个代志吼放喺心肝内啦。
1: 小师傅啊，听讲啊，你是踮普陀山来，你要化缘，你是要化什么缘啊？你会使甲我讲吼？
0: 我只是吼想要向施主吼化庄稼木材，然后我要去普陀山的山顶买了来起一间大寺院，来供养着观世音菩萨啦。
2: 真好啊！我足早吼就想讲要去吊拜普陀山，就是因为吼我听到一个破病，佮今阿个无法度通去。小师傅啊，既然是想要起一间大寺院吼，无就和我全部来供养嘛。
4: 就安尼死啊。

运费花掉全部起事宜，遐所需要的建材甲金钱落去。财主奉着老母的命令，准备了上好的木材来交予运费，运倒去普陀山谷。

那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那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哦。所以这点新加坡又做一个报告，吼、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哦、来跟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我甲八三粒八食食的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八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太太才会知，啊，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起拢一条，还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哦，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那根草这个八三粒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那根草唔知会使掺百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哦，你那那根草掺百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龙三龟百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三龟百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啊，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多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介绍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2288661。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

材到普陀山已经挖花，要安怎才有哈多通将这木材运去山顶呢？元辉搁伫咧烦恼咯。

0: 就在这个时阵，海上的当中大雾雾了，烟雾是茫茫一大片个，方向都看未清。元辉咧，伊阿未过的木材，就赶赶紧紧走到登去这个佛顶山了。
1: 师傅啊，师傅啊，我等来啦，我等来师傅啊。
2: 是什么人啊？我是元辉哦，啊，你有去发到什么戏无？
1: 师傅啊，那即马先卖讲这个代志啦，即马吼救人第一啦，你看你看，即马海面上吼，嘿，这么大的雾，啊，这台湾的船只吼，什么货嘛拢看无，嘿，无得开出代志呢。
2: 哦哟，安尼是变怎？你讲变怎？
1: 师傅啊，我想讲吼，咱赶紧将这个茶吼集中起来，大家点火。啊那安尼吼，点火起来，海边遐船只吼，就会看到咱山顶的光啊。啊那安尼吼，就袂沿着方向啊哩咧。
2: 好好，要不都安尼做。
0: 有时师傅参这位小三妹就斗阵点足大把、足大把的黑笔啊。这个火一个点到了后，对海面看起来啊，就敢那亲像一排大排的灯，黑光照着四方面。那么在南海普陀山的群海化渔民看到说这个远远的所在有一排金大排的灯，有时啊大家船都驶对这排灯的附近来绕在这普陀山的山脚，有时大家都平安来到普陀山了。听到这个云霄雾散去了后，大家才知道这是元辉救到所有的船只。
2: 哦，是原来所有受到运费的人啊都发愿要替元辉来做这件事情了。
0: 元辉就请大家来到三江运这木材，好，有时大家扛的扛，搬的搬，真紧啦！木材、树下、砖啊，拢搬去咧佛顶山咯，来起了就今仔日的佛祭禅师阁。佛祭禅师落成开工的迄天，有真侪人拢来参加，有时方丈师傅也来了。
1: 师傅啊，师傅、啊，你来哦！紧嘞，紧嘞，来遮休困一下哈。
2: 无咯，我是来实现着我诺言。
1: 诺言，师傅是什么诺言哈？
2: 我要甲你行戏行三年啊。
1: 师傅，嘿，当初那吼，那是凊彩讲讲的啦。
2: 出家人袂使把妄语啊。
1: 师傅，道理伫遮甲你听咧啦。行戏三年吼、哦，千万唔通输阿咧做。
2: 袂用诶，我出家人言出必行，你紧起来。
1: 啥？师傅啊，你难答应道理吼？道理敢办规一世人？啊无安尼师傅啊，饮三杯茶，就代表行会三年，安尼好无？哈、啊，师傅。
0: 师傅听到大家苦劝啊，伫灶卡就行三杯血，来应着伊行会三年诶诺言。假使讲各位，你今仔日参拜普陀山，一定要去佛顶山佛祭禅师礼拜，来看到这座佛寺，搁想起来去当年化缘起世的这个艰苦都对。以上这是普陀山慧济天灯台的由来。

咱洪陽山幾百保安吼，弄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真正是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洪陽山幾百保安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年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洪陽山幾百保安都登去食。食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阁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

送来，啊，你嘛不搞送来，我买几啊只啊你呐？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哦、的药材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哦，我会甲阮斗小补啊你，吼、哦，所以听种朋友。你呐，常常伫咧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你，就好。

荒废咯，坐入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坐入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坐入去吼、哦，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几天吼、哦，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奈遮歹，哎呦，我身体奈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哦，有真一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三龟八宝丸。都有合我用的，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继续较俗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继续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个身体钱又着爱开，吼、哦，黄龙三龟八宝丸，足好用的着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的黄龙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黄龙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地。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到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一家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